0: 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
1: 生活自有清甜。
2: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2: 是纯洁的白色，
10: 是五颜六色，
16: 是希望的颜色。
14: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湖南郴州市临武县乌梅迎来丰收季，广西崇左市天等县积极发展辣椒、教头等特色产业，让农户在家门口就能变现增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具体情况如何？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一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升。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四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增收。五是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六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七是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规划还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明确了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要政策举措，并要求健全机制保障规划顺利实施。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对2035年目标做出了展望。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这段时间，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乌梅成熟上市，针对鲜果保鲜难、运输难、销售难的痛点，当地采用线上电商引流加全程冷链直发的模式，让藏在深山的优质乌梅 搭乘电商快车，从枝头先到舌尖，直达全国各地，助力果农既丰产又丰收。请听零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雷婉婷、邓胜利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麦市镇沿溪乌梅种植基地，漫山的乌梅已经挂满枝头，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忙着采摘成熟的鲜果。与传统肩挑背扛式销售不同，这里的乌梅刚下树就立刻进入了电商流水线，分级筛选、真空锁鲜、标准化打包，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打包完成后，这些乌梅第一时间装进冷链车，即刻发往全国。助农电商邝龙军：
3: 今天有500多箱，总共有2000多斤。今天我们从早上7点多钟就会开始打包，然后呢，我们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冷链车过来，就可以保证杨梅的这个新鲜程度。我们安排了有专门负责选果的，有负责品控的，然后还有负责这个打真空的，还有负责打包的，发全国各地，有北京，有上海，有重庆啊，成都的呀，昆明的呀，海南呀，广西啊，这些地方都有。
2: 零五乌梅皮薄多汁，保鲜窗口期极短。过去由于运输和销售渠道受限，这里的乌梅主要靠线下采摘和本地零售，常常面临丰产不增收的尴尬。为了打破这一困境，今年助农电商达人邝龙军推出线上预售加冷链直发模式。在乌梅开园采摘前，他就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展示乌梅的生长环境和优良品质，提前预热引流，锁定订单。
3: 我们整个零五的话，冷链运输乌梅应该是首例，通过这种在包装上面去升级，通过冷链，通过冰袋，通过泡沫箱这样子去发货的话，客户收到的时候，它口感跟我们在家里面摘出来的口感差不多。今年我们整个的销量其实比去年就翻了有15倍，整个下来的话，现在有900多单了。
2: 高效的冷链物流加上成熟的线上销售渠道，不仅让零五乌梅走出了大山，更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据了解，今年该基地乌梅产量达到10万斤，其中电商平台将帮助销售40%至50%，果农的种植信心也随之大增。乌梅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龙峰：
4: 自从去年酱香来了之后，我们还另外种了有40-50亩，就是因为这个酱商帮我们来销货，所以我们才有这个信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这个乌梅掌控好，让更多的消费者吃到好的杨梅。
0: 连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的辣椒、教头等特色产业迎来丰收季。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韩成赫采制的稿件。近日，在天等县龙明镇一山村旺屯，连片的辣椒田红绿相间，蕉农们在田垄间忙着采摘辣椒，田间定点收购摊位同步运转，收购商现场验货称重收购，实现农产品从田间直达市场，让农户在家门口就能变现增收。记者了解到，龙明镇不断优化产业发展模式，多措并举破解散户种植销路不稳等发展难题，全力推动辣椒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据统计，今年龙明镇辣椒种植面积达5000多亩，涵盖多个优质特色品种，预计全年产值可突破4200万元。崇左市天等县龙明镇农业服务中心干部农双健：
5: 一直以来，我们龙明镇落实种植补贴、低息贷款等帮扶政策，引导农户创建连片规模化种植辣椒，联动企业保价收购，搭建村镇收购及线上线下销售网络，保证销路，同时派技术人员下沉田间，提供种苗、技术、收购全流程服务，破解分散经营难题，稳定农户收益。
0: 除了辣椒产业丰产丰收，在天等县上应乡福赖村特色教头种植也迎来采收旺季，村民们正在田地里忙着采收成熟的教头。福赖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农惠泽告诉记者，福赖村推行教头加木薯套种模式，充分利用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差和土地空间，实现错峰生长、互不冲突。教头采收完毕后，农户还可以接续种植木薯、玉米等农作物，实现一亩多收。目前全村共有3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种植面积达50多亩。

0: 亩产可达3000斤。
1: 如今教头、百香果、甘蔗等特色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加收入，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接下来我们会积极动员农户扩大种植面积，把特色产业做精做强，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3: 小巷之上就散吧。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当前正值高原下蔡移栽管护关键窗口期，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敲峪镇抢抓农时科学布局，在全镇高原下蔡标准化种植基地全面推进现浇移栽工作。请听渭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许文娜采制的稿件。
12: 记者走进高原下蔡标准化种植基地，新移栽的现浇幼苗迎风挺立，农户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埋头开展补栽定植、浇水稳苗、松土护苗等农事操作。运输车辆往返穿梭，保障田间供水，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全力保障移栽成活率。正在田间劳作的村民冯平安告诉记者，今年镇里统一供应优质种苗，农技干部全程跟踪指导，还有订单保底收购做保障，不用愁销路，不用怕风险，大家安心种地，踏实增收，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敲峪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牛金荣说，现浇移栽工作全面完成后，中心会聚焦精细化田间管理，抓实水肥管控、绿色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等全周期技术服务。据了解，近年来敲峪镇始终坚持把发展壮大高原下蔡特色产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该镇不断创新联农带农机制，构建起标准化种植、订单化生产、保底价收购、常态化技术培训、一体化产销服务的完整利益连接体系。目前全镇11个行政村累计建成高原下蔡标准化示范基地1500亩，其中现浇精品种植基地500亩，芹菜、菜瓜、贝贝南瓜等多元化高原特色下蔡基地1000亩，形成了区域集中、品类丰富、特色突出、布局优化的现代化特色农业发展格局。
0: 连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有效盘活农村房前屋后闲置零散地块，大力发展庭院设施蔬菜特色产业，让方寸庭院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园。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麦提阿里木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拜城县托克逊乡阔纳斜海尔村田间地头，农户庭院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一座座日光温室连片拱棚错落排布，棚内辣椒、西红柿、豆角、豇豆等各类热销时令蔬菜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除草、打理菜苗、采摘成熟蔬果。庭院小拱棚种植是托克逊乡蔬菜产业的特色亮点，也是带动村民就地增收的惠民举措。小拱棚搭建简易，投入较低，管护方便，普及门槛低，十分适合农户利用房前屋后闲置地块居家种植，灵活发展。针对农户技术不足、销售不畅的难题，乡村两级精准对接需求。

0: 求常态化开展田间农技指导，统一规范种植标准，提升蔬菜品质，同时积极开拓销售渠道，搭建产销平台，推行订单种植、保底收购模式，有效破解产销难题。拜城县托客训乡，扩纳斜海尔村新农人，科技副职陈雨婷。
1: 我们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统一对接购销订单，切实解决农户种植技术不足、农产品销售不畅的难题，让零散小地块变身农户，增收致富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蔬菜种植规模，普及标准化种植技术，健全完善产销体系，不断做大做强庭院蔬菜特色产业，持续稳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连日来，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清水畲族乡沧海村的田间地头绿意盎然，当地引进种植的特色作物大叶蛋白菊长势喜人，连片种植田块整齐划一，勾勒出秀美鲜活的畲乡田园风光。请听永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学鹏、郑科强、叶玉婷、管文轩采制的稿件。
2: 清水畲族乡沧海畲族村大叶蛋白菊种植基地是福建省内规模化种植大叶蛋白菊的特色基地之一。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种植的大叶蛋白菊长势稳健，品相优良，连片标准化种植基地初具规模，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拓宽富民渠道筑牢产业基础。清水畲族乡宣传统战委员于春梅：
3: 清水畲族乡立足生态优势，大力发展大叶蛋白菊的特色种植，目前已经建成有20余亩的规模化的种植基地。我们运用无人机开展智能管护，种植效率与产品的品质得到了稳步的提升。
2: 据了解，大叶蛋白菊是优质多年生经济作物，植株富含 SOD 活性酶与多种氨基酸、高蛋白等有益成分，集观赏、食用、药用、饲用多重价值于一体，经济附加值高，有着植物黄金的美誉，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3: 那每亩可以年产达10吨，收购价为每吨600元，收益稳定可观。村集体以土地资源入股参与分红，盘活了土地，带动了附近的农民就业，也持续壮大了集体经济，探索出一条特色种养、强村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来自财政部的消息，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日前，人社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国家版权局等4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4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近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旨在提升外卖放心指数，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重点监管无糖食外卖。本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去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去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骑行人群的扩大带动了相关装备热销，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2026年暑期档本月正式拉开帷幕， 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

0: 应。针对解压玩具纳塔莎乱象，中消协近日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甘肃省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在陇南市荡昌县落幕。经过5天高强度、高水平的激烈角逐，甘肃省16支农民代表队同台竞技，奋勇争先，圆满完成各项赛事赛程。最终，临夏州代表队凭借稳定发挥，再次斩获全省赛事冠军。张掖市代表队荣获亚军。根据全国村 BA 赛事安排，晋级的临夏州、张掖市2支代表队将代表甘肃出征四川宜宾中部大区赛，与全国11个省份的代表队同台竞技，角逐晋级名额。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6: 一气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

0: 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秋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洞庭鱼》唐·李商隐。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闹若雨前已，多于秋后影，岂思邻坐殿，仍记复为灯，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尾湘鱼的烟火与灵秀。
3: 晚唐诗人李商隐驻足洞庭湖畔，目之所及皆是跃动的鱼群，于是挥笔写下洞庭鱼，一句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寥寥数字便将洞庭鱼多的盛景铺展在耳畔，无需费力垂钓，俯身便可捡食，鱼儿的灵动与繁盛仿佛就在眼前，鲜活又热闹，藏着最鲜活的湘水烟火气。这尾鱼生长在湖南的山与水之间，藏着湖湘特有的地理密码。湖南境内湘资源里四水奔涌，最终汇入洞庭，造就了江湖派渔业的盛景。而湘西湘南的高山平湖和梯田山泉，又孕育了高山派的灵秀水产，形成了延续至今湖南渔业江湖壮阔、高山清冽的独特格局。江湖派以洞庭湖为核心，岳阳、常德、益阳的渔民世代逐水而居，草鱼、青鱼、鲤鱼在浩渺碧波中肆意生长，构成了湖南水产的正统血脉。正如李商隐所见，这里鱼多成景，随手可食，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高山派则藏在武陵山脉与南岭深处，东江湖的银鱼、江鸭水库的鳙鱼、郴州的高山荷花鱼，在清冷凛冽的水中 缓

慢生长，肉质细嫩，自带山水清韵，为香鱼增添了另一重风味底色。一江湖，一高山，两派共生，让香鱼既有洞庭的浩荡之气，又有高山的清鲜之味儿。千姿百态的香鱼，仿佛正是为了迎合流域诗人们的千姿百味儿。李商隐以洞庭鱼作比，一句“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豪迈结尾，藏着自己虽有抱负却难展奇才的怅惘，也藏着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晚冬时节，杜荀鹤与友人泛舟潇湘，写下“旧船买得鱼偏美，踏雪孤来酒备香”。乱世之中，他漂泊湖湘，却在湘江的渔火与鲜鱼中寻得片刻闲适。一尾鲜鱼，一壶美酒，踏雪泛舟，既有对湘水风光的喜爱，也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藏着文人乱世中的从容与豁达。而仕途不顺漂泊越州的张祜，在《屡次越州城徐员外》中写下：“狐仙为我快，狐藻为我摘。”诗意之事，是越州的狐仙抚慰了他的羁旅之愁。一碟鱼块，一口清鲜，是他与湖湘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一尾香鱼，串联起诗人们的命运沉浮，让唐诗里的湖南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与人生慨叹。游刃于唐诗字里行间里的鱼儿，还藏着鲜明生存的智慧与生活意趣。唐代喜吃鱼鲜，其中鱼块最是普及，现捕现切，入口鲜爽回甘。李群玉从湖南出发前往吴越途中写下：“飞丝鲈鱼快，且弄五湖船。”李白遨游楚越，也不忘提一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足可见鱼快之风盛行。除了鱼快，先民们更懂得以古法留住鲜味儿，鱼札便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桥亭茅影》中写道：“就荷叶上包鱼札，当石渠中敬酒瓶。”虽未直接写湖南，但他的做法和湖南鱼札同源。而在湖南，这份技艺被演绎得更为细腻，更具湖湘特色。每年霜降一过，洞庭湖区的渔民们便迎来了收网的时节。渔民们熟练地剖开鱼身，去鳞，去内脏，从背部一劈两半，摊在竹匾上自然晾干，随后将粗盐与干锅炒香的花椒拌匀，盐腌后用松枝、骨壳、橘皮作为上好的熏料，连熏数天，鱼肉便会慢慢蜕变成让人牵肠的美味儿。而湘西的腌鱼则走出了另一条风味之路。湘西人将处理好的鲜鱼与炒香磨粉的糯米、干辣椒面、花椒、白酒和盐拌匀，一层鱼一层料，仔细码进土陶坛中悄悄发酵，腌制时间越长，风味越醇厚。待开坛的那一刻，酸、辣、鲜三种风味瞬间涌出，是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诗韵未散，碧波依旧。那位从唐诗里游来的鱼，
承载着湖湘的山水风物、文人意趣与鲜明智慧。

早已融入湖湘的文化肌理。千百年间，洞庭烟波不改，湘水奔流不息。昔日诗中鱼跃洞庭的景象，在今天生态守护与绿色发展中得以延续。这尾湘鱼既是唐诗里的灵秀意象，也是烟火人间的鲜活滋味，更成为湖南传承文脉、守护生态的生动见证。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向心而行。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

0: 天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明。

0: 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0: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2: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3: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4: 税收是
5: 金灿灿的，加绿色，
6: 是纯洁的白色，
7: 是五颜六色，
8: 是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5: 惊蛰春雷动，
6: 呀呀呀，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哎，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

0: 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1: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2: 税收是
13: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4: 是五颜六色，
15: 希望的颜色。

0: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5: 首先来关注湖南雨情。7号7点至8号7点，怀化、邵阳、湘西州、永州、郴州等地出现暴雨、大暴雨，35个县市区、128个乡镇降雨超过100毫米。强降雨引发湖南多地发生洪涝、道路塌方、树木倒伏等险情，各地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在吉首市双塘街道双塘村，村干部开展逐户排查时，发现一位80岁老人额头受伤，卧床不起。此时屋外积水持续上涨，村干部立即背起老人转移送医。由于积水浑浊，还裹挟大量杂物，一路上通行难度极大，大家分工协作，有的前方探路，有的抬稳担架，1小时后将老人送到当地卫生服务中心。经初步诊治，老人伤情复杂，需要紧急转往上级医院。救援人员又抬着老人与120急救人员会合，最终将老人安全送医救治。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首双塘街道沱江水位超警戒线，大兴村低洼区域不少房屋和田地受灾，隐患点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到村小学，村委会安排专人采购食材，保证热菜热饭供应。吉首市财政局驻双塘街道大兴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张林军：
6: 在可能几个小时之内，低洼地带的这个人员，我们都叫人员得到及时的转移。
5: 针对本轮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吉首石家冲街道对辖区内地质隐患点开展不间断巡查，对109栋中风险以上临切坡建房逐栋逐户走访核查，做好群众转移工作。6月7号至8号，总共转移40户106人，统一住宿到吉首市城区酒店，妥善解决转移群众的食宿需求。强降雨还造成古丈县河西镇河西社区下街街道不少民居进水，洪水退去后，沿河街巷遍地是淤泥杂物。8号清晨，党员干部、基干民兵合力开展道路清淤、垃圾清运、沟渠疏通。目前河西镇辖区主干道已恢复畅通，街巷积水基本排尽，清淤消杀工作有序推进。7号，凤凰县千公坪镇关田山村洪水漫入民房，1家3口被困。事发路段积水超过1.5米，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房屋，将3人转移至艇上，送到安全区域。7号中午，麻阳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板栗树乡12小时降雨量达217.8毫米，短时暴雨诱发山洪，多处田间道路被淹。板栗树村村民田武兰当时正在田间插秧，不一会儿被洪水围困，正在排查险情的两名村干部发现后准备下水救援，现场人员迅速取来救生器材，带着救生装备靠近老人，经过近半小时的施救，搀扶老人转移至安全区。7号晚上8点多，晋州渠阳镇一处乡村道路发生边坡塌方，一位路过车主停车清理路障时，边坡突发2次塌方，大量泥浆碎石轰然坠落，车辆被困道路中央。镇村干部联合公路养护部门立即抢险，先清理车辆周边障碍，脱离受损车辆，再调配大型机械清运堆积物。8号下午1点多，道路恢复通行。连夜的强降雨还导致蓝山县俊兰水厂周边山体滑坡，大量泥沙涌入水厂取水口，城区供水受到影响。 抢修。

0: 人员连夜奋战，在取水口搭建临时导流设施，清理上游淤泥杂物，经过12小时作业，出厂水质基本达标。针对部分高层住户水压偏低情况，供水部门将持续加密水质检测，加快整治隐患，尽快恢复正常供水。昨天是6月8号，高考第二天，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首选科目历史、物理和统考科目外语对口升学专业综合知识和英语科目顺利开考。截至8号18点，全省各地考点组织管理科学规范，试卷安全保密措施到位，考风考纪严明有序，延续了高考首日的平安态势。由于昨天全省多地出现降雨，叠加周一早高峰出行压力，各地有关部门全力协助各考点做好防汛保考、交通护考等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考生参考不受影响。8号，在长沙市长郡中学考点，考生正在有序进入考场，准备迎接下午的外语考试。根据相关规定要求，下午的外语考试将提前进行试音环节，下午2点45分之后，考生将不再允许进入考场。为保障外语听力考试的顺利进行，公安、住建、城管等部门加强了考点周边治安、环境、噪音整治的巡查，各地供电部门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在考点现场指导，共同为外语听力考试保驾护航。长沙市天心区交管大队坡子街中队指导员刘瑞：
1: 长郡中学考点地处于这个繁华地段，我们交管已经个周边一共设置了15个这个考点，及时清理考点周边电动车以及汽车，怕那个电动车有误触会引发警报，确保考点周边的绝对安静。
0: 在益阳一中考点门口，红马甲志愿者冒雨引导考生安检，疏导入场秩序。考点周边道路上，辖区内民辅警全员在岗，提前疏通车流，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快速分流高峰车流，保障考点周边交通顺畅。雨天低温路滑，考生鞋袜易湿，容易受凉。永州零陵区在各考点提前储备雨衣雨伞，为考生候考往返出行做好全方位防护。在吉首市第一中学考点，工作人员凌晨准备熬制了暖心姜汤，一旁的桌子上崭新的免费衣物鞋袜叠放整齐，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考生，驱散雨天寒意。吉首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彭忠：
2: 凌晨5点多钟就做准备，熬制了这个暖心的姜汤，暖一暖身子，预防感冒。昨天晚上紧急采购了鞋子、袜子和衣服。
0: 在辰溪县，考生雷宇轩不慎腿部骨折，考点为他开辟了绿色通道。进入考点安检时，雷宇轩无需排队等候，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完成检查。看到他行动困难，同学主动上前背起雷宇轩，帮助他顺利进入考场。在西宁县，考生王同学在高考前夕突发自发性气胸，紧急接受手术治疗。手术后，他向医院和教育部门提出申请，坚持要如期参加高考。西宁县相关部门迅速统筹协调，专门布置了单人考场，医护人员也全程陪同，从往返考场护送到考试期间健康监测，最大限度为考生保驾护航。石门县今年有3799名考生参加高考，其中27名考生家庭因当地518特大洪灾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石门县已启用专项教育基金，保障考生基本学习生活所需，尽量减少灾情对学业和考试的影响。同时，教育部门联合学校安排志愿者和心理辅导教师开展个性化心理疏导，帮助考生舒缓压力、调整状态。石门县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长元：
3: 全力保障他们学习和生活上的最基本的需求，对他们进行个别的心理疏导，确保他们能够以平稳、积极的心态走进高考考场。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我省发出超级新星招募令，助力青年学子顺利开展职场之路。本次活动报名将于6月12号截止，有意向的求职者可抓紧时间报名参与。超级新星招募令将才艺展示与求职考核相结合，打造全新求职体验。 活动现场。

0: 场汇聚众多行业民企，企业负责人组成招聘团现场选材，一改以往求职者单向求职的模式，实现民企现场抢人的全新局面，让求职者掌握求职主动权。据了解，本次招募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报名门槛十分宽松，不设学历、年龄、专业限制，覆盖范围广泛。据南航湖南分公司消息，目前南航直飞的长沙前往全国多地机票价格处于低位，部分热门航线最低票价260元起，为市民错峰出行提供了极具性价比的选择。南航工作人员介绍，每年六月中上旬受中高考影响，商务和探亲出行需求回落，南航通常会针对部分航线推出阶段性优惠票价，其中部分航线票价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如长沙飞北京，南航最低机票价格380元起，低于高铁的650元左右。近期社会上出现以快速致富、无需偿还债务为诱饵的职业背债骗局，部分消费者因轻信此类虚假宣传陷入困境。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示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远离职业背债陷阱。职业背债陷阱主要有以下套路：一、虚假宣传引诱，以无需还款即可获得高额回报，只需贡献自己征信，短时间轻松获得高额酬劳，不用本人偿还债务等话术为诱饵，吸引目标人群。二、伪造材料骗贷，制作虚假职业证明、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等资料，将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人包装成优质客户，骗取银行贷款。三、抽取高额分成，获取银行贷款后，不法分子抽取高额分成，将相关债务和风险全部转嫁给背债人承担。职业背债人存在以下风险隐患：一、承担高额债务，背债人作为借款人需依法偿还全部本金及利息，逾期未偿将面临催收、罚息甚至被起诉。从实际案例看，背债人到手的背债费只是贷款金额的一部分，大量资金被不良中介和不法人员瓜分，而背债人却要背负远超自身所得的债务。二、个人信用受损，一旦背债人无力偿还贷款，个人征信将留下不良记录，影响未来获取正规金融服务，甚至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出行、就业等正常生活将受到限制。
1: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湖南村村响广播，美丽新农村，风景这边独好。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连日来，在永州双牌县龙柏镇沙贝店村利群山庄果园的早熟乌梅陆续成熟上市，饱满多汁的果实缀满枝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畅享夏日甜蜜时光。乡村采摘休闲游持续升温。
2: 走进利群山庄果园，郁郁葱葱的果树枝繁叶茂，一串串圆润饱满的乌梅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浓郁，在翠绿枝叶的映衬下格外诱人，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微风拂过，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不少游客携亲伴友穿梭在果园之中，精心挑选成熟果实，伸手采摘，品尝鲜果，欢声笑语回荡在果园各处，尽享惬意的田园慢生活。采摘游客徐来玲：
3: 这里的杨梅个头个大，味道很甜，新鲜又干净，跟朋友一起过来采摘特别的开心，既能亲近大自然，又能放松心情，还能吃到最新鲜的时令水果，体验感特别好。
2: 据了解，利群山庄依托山地生态资源打造特色农旅采摘园，园区总面积160余亩，融合果蔬种植、户外采摘、乡村休闲观光等多元业态，打造四季采摘休闲打卡地。园内果树品种搭配科学，实现错峰挂果，持续迎客。双牌县利群山庄乌梅种植基地负责人夏早晨：
4: 我们山庄果园总面积160亩，这个我们分有两片，一个杨梅，还是这个杆子。杨梅分成两种，一种是乌梅，一种是冬葵。现在出售的就都是乌梅，冬葵还等一个星期就熟了。
2: 想要果子口感上乘，生态管护是核心。为守住果品原生态品质，山庄全程践行绿色无公害种植标准，果树生长全程不打化学农药，不施化肥，就地利用自然脱落的成熟果实腐烂还田，改良土壤肥力，依靠天然生态循环养护果树，完整保留果子本身的酸甜风味，产出的乌梅天

0: 然绿色，放心实用，收获大量游客认可，主要销往周边县城、长沙、衡阳等地，每年可为山庄带来约8万元的稳定经济收入。双牌县利群山庄乌梅种植基地负责人夏早晨：
1: 我们杨梅树头滋养浇绿，维护土地化作这个天然养分，宣称不打农药、不施肥，每一棵都是原生态的绿色好果子。采摘完以后，就是我们把这个杨梅的就是修下籽。
0: 近年来，双牌县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乡村休闲采摘等新业态，持续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将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让果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田园变景区，持续激活乡村经济活力，让特色小水果变身乡村振兴致富果，有效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
2: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小巷之声938。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5: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6: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由湖南省妇联携手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您家课。

0: 都说现在的孩子啊，物质生活是越来越丰富了，但是家长们呢，却普遍反映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了新的烦恼，负面情绪高发，社交退缩，怕输，怕挫折，做事三分钟热度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啊，往往最复杂的问题就有着最简单的解决之道。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体育学院院长刘伟教授，请他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体育加心育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开出一剂对症良方。刘院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刘院长，我们常说啊，体育能够强身健体，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但是我一直记得您有一句话，您说的是体育是力量，更是榜样。我想问问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1: 是的，体育明星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英雄，更是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精神坐标。比如大家熟知的谷爱凌，她在赛场上展现出的那种坚韧与专注，能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底色，告诉他们什么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还有郎平教练带领的女排精神，那种永不言弃的团结协作的劲头，能极大的激发孩子们内心的行动勇气。62岁依然征战赛场的宁夏莲阿姨，她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教会孩子一种从容不迫的做事态度。而全红婵在巨大压力下展现出的沉着与稳健，这是培养孩子集体意识和情绪稳定性的绝佳方法。
0: 听您这么一说呢，这些鲜活的案例啊，确实是比单纯的说教更有力量。那么在家庭教育当中，刘教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把这些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孩子的成长目标呢？
1: 其实操作起来很简单。第一，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体育比赛或录像，在观看过程中进行共情式的交流，问问孩子你觉得他当时怕不怕，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引导孩子去体会运动员赛场上的心理活动。第二，鼓励孩子参与一项自己热爱的体育运动，哪怕只是模仿偶像的一个动作一个举止，都能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汲取到积极的向上的心理能量。
0: 刚才我们谈到了榜样的力量，那如果落实到孩子自身的日常锻炼当中，体育运动具体能够解决哪些突出的心理问题吗？
1: 针对当前儿童普遍存在的负面情绪、社交退缩、耐挫力弱、意志力匮乏以及专注力不集中这五大痛点，体育运动就是最天然、最低成本的对症良方。我们将其总结为心理健康的关键五力培，也就是耐挫力、勇敢力、意志力、协作力和专注力。
0: 这个关键五力我觉得总结得很精准。那如果具体通过我们的体育运动来培养这五种力量的话，具体的办法有哪些？
1: 我们可以结合一些具体的运动场景来看。首先是通过直面失败培养耐挫力，比如在班级的足球赛或羽毛球赛对抗中，输赢是常态，我们要引导孩子明白输了比赛并不代表输了人生，每一次跌倒后的爬起都是在为内心积攒抗压的资本。其次是通过适度挑战确认勇敢力，比如鼓励胆小的孩子去尝试攀岩、跳箱或者学习游泳，当孩子克服了对高度或水的恐惧，完成了一次适度挑战，他的自信心和社交勇气自然就会提升。第三呢，通过克服极限锻炼锻造意志力，中长跑就是非常好的项目，当孩子跑到极点呼吸困难身体难受时，咬咬牙坚持下来，那一刻就是意志力被锻造出来的瞬间。第四啊，可以通过分工配合提升协作力，篮球排球这类团体项目能让孩子明白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传球掩护的过程中，社交退缩的孩子会自然而然地打开心扉，学会信任队友。最后是通过聚焦目标强化专注力，比如说乒乓球

0: 射箭或定点投篮，要求孩子必须全神贯注地盯住目标。这种高度集中的状态能有效改善孩子平时写作业走神、注意力涣散的问题。
1: 您总结得非常好，但是呢，很多家长啊，他还是会有一个困惑，那就是自己的孩子在球场上可能生龙活虎，不怕输，也能坚持，可是一回到家里，在书桌前写作业就变得畏难拖拉。那么刘院长，怎么样才能够把运动场上的这种好状态带到学习和生活当中来呢？
0: 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具身认知理，简单来说就是身体的体验会直接作用影响大脑的认知。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把体育运动的能力进行跨场景的迁移。这里有四个实操策略分享给家长。
1: 好，您快讲一讲这四种策略具体怎么用。
0: 第一呢，是叫做情景链接法。比如孩子打篮球时学会了和队友的配合，赢了比赛，家长呢可以引导他，你看篮球场上需要配合，那在班级的小组合作学习中，你是不是也可以像传球一样把你的想法分享给同学，帮他在两个场景间建立这种心理链接。第二呢，是语言锚定法。当孩子长跑坚持不下来时，我们叫他对自己喊，我能行，我最棒。那么当他面对一道道难题的数学题时想放弃时，家长就可以提醒他，记得长跑最后那100米你是怎么挺过来的，用同样的镜头去试试解这道题，用这样熟悉的运动口号作为心理的锚点。第三呢，是小目标复刻法。在运动训练中，我们会把大目标拆解成一个小目标，比如今天多跑100米，家长就可以知道孩子把写完作业这个大任务复刻成专注写15分钟的小目标，没完成一个就给自己一个正向的反馈。第四呢，是体验复盘法。每次运动完或者是遇到挫折后，家长可以和孩子坐下来聊聊，今天虽然输了，但你哪个球处理得特别好，今天虽然很累，但你最后坚持下来了。

0: 但你最后坚持下来了，复旁把运动中的积极体验固化为心理的品质。
1: 非常感谢刘伟院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看来体育啊，不仅是身体的锻炼，更是心灵的修行，也应该成为家长和学校确保孩子成长身心健康的法宝。
0: 谢谢大家，让我们放下手机，陪孩子一起运动，让孩子的身心强起来。
1: 感谢刘伟院长，今天呢，我们的这堂名家课啊，真的是充满了生活的哲思，值得每一位家长反复体会。向阳花开，幸福家来，这里是向阳花开名家课，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十三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9: 小度，小度
11: 在哪？
9: 嘿 Siri。
1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9: 儿子啊，儿子啊，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9: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碧沙鸣，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
5: 生活，自有清甜。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湖南郴州市05县乌梅迎来丰收季，广西崇左市天等县积极发展辣椒、教头等特色产业，让农户在家门口就能变现增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具体情况如何？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一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升。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四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增收。五是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六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七是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规划还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明确了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要政策举措，并要求健全机制保障规划顺利实施。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对2035年目标做出了展望。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3: 这段时间，湖南省郴州市05县乌梅成熟上市，针对鲜果保鲜难、运输难、销售难的痛点，当地采用线上电商引流加全程冷链直发的模式，让藏在深山的优质乌梅搭乘电商快车，从枝头先到舌尖，直达全国各地，助力果农既丰产又丰收。请听05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雷婉婷、邓胜利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麦市镇沿溪乌梅种植基地，漫山的乌梅已经挂满枝头，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忙着采摘成熟的鲜果。与传统肩挑背扛式销售不同，这里的乌梅刚下树就立刻进入了电商流水线，分级筛选、真空锁鲜、标准化打包，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打包完成后，这些乌梅第一时间装进冷链车，即刻发往全国。助农电商邝龙军：
5: 今天有500多箱，总共有2000多斤。今天我们从早上7点多钟就会开始打包，然后呢，我们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冷链车过来，就可以保证杨梅的这个新鲜程度。我们安排了有专门负责选果的，有负责品控的，然后还有负责这个打真空的，还有负责打包的，发全国各地，有北京、有上海、有重庆啊、成都的呀、昆明的呀、海南呀、广西啊，这些地方都有。
4: 零五乌梅皮薄多汁，保鲜窗口期极短。过去由于运输和销售渠道受限，这里的乌梅主要靠线下采摘和本地零售，常常面临丰产不增收的尴尬。为了打破这一困境，今年助农电商达人邝龙军推出线上预售加冷链直发模式，在乌梅开园采摘前，他就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展示乌梅的生长环境和优良品质，提前预热引流，锁定订单。
5: 我们整个零五的话，冷链运输乌梅应该是首例，通过这种在包装上面去升级，通过冷链、通过冰袋、通过泡沫箱这样子去发货的话，客户收到的时候，它口感跟我们在家里面摘出来的口感差不多。今年我们整个的销量其实比去年就翻了有15倍，整个下来的话，现在有800-900单，900多单了。
4: 高效的冷链物流加上成熟的线上销售渠道，不仅让零五乌梅走出了大山，更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据了解，今年该基地乌梅产量达到10万斤，其中电商平台将帮助销售40%-50%，果农的种植信心也随之大增。乌梅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龙峰：
6: 自从去年酱香来了之后，我们还另外种了有40-50亩，就是因为这个酱商帮我们来销货，所以我们才有这个信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这个乌梅掌控好，让更多的消费者吃到好的杨梅。
3: 连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的辣椒、教头等特色产业迎来丰收季。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韩成赫采制的稿件。 近日在天等县龙明镇一山村望屯

0: 连片的辣椒田红绿相间，蕉农们在田垄间忙着采摘辣椒，田间定点收购摊位同步运转，收购商现场验货称重收购，实现农产品从田间直达市场，让农户在家门口就能变现增收。记者了解到，龙明镇不断优化产业发展模式，多措并举破解散户种植、销路不稳等发展难题，全力推动辣椒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据统计，今年龙明镇辣椒种植面积达5000多亩，涵盖多个优质特色品种，预计全年产值可突破4200万元。崇左市天等县龙明镇农业服务中心干部农双健：
1: 一直以来，我们龙明镇落实种植补贴、低息贷款等帮扶政策，引导农户创建连片规模化种植辣椒，联动企业保价收购，搭建村镇收购及线上线下销售网络，保证销路，同时派技术人员下沉田间，提供种苗、技术、收购全流程服务，破解分散经营难题，稳定农户收益。
0: 除了辣椒产业丰产丰收，在天等县上应乡福赖村特色教头种植也迎来采收旺季，村民们正在田地里忙着采收成熟的教头。福赖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农惠泽告诉记者，福赖村推行教头加木薯套种模式，充分利用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差和土地空间，实现错峰生长，互不冲突。教头采收完毕后，农户还可以接续种植木薯、玉米等农作物，实现一亩多收。目前全村共有3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种植面积达50多亩，亩产可达3000斤。
2: 如今教头、百香果、甘蔗等特色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加收入，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接下来我们会积极动员农户扩大种植面积，把特色产业做精做强，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4: 小小之声93.3。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当前正值高原夏菜移栽管护关键窗口期，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敲峪镇抢抓农时科学布局，在全镇高原夏菜标准化种植基地全面推进现浇移栽工作。请听渭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许文娜采制的稿件。
11: 记者走进高原夏菜标准化种植基地，新移栽的现浇幼苗迎风挺立，农户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埋头开展补栽定植、浇水稳苗、松土护苗等农事操作，运输车辆往返穿梭，保障田间供水，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全力保障移栽成活率。正在田间劳作的村民冯平安告诉记者，今年镇里统一供应优质种苗，农技干部全程跟踪指导，还有订单保底收购做保障，不用愁销路，不用怕风险，大家安心种地，踏实增收，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敲峪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牛金荣说，现浇移栽工作全面完成后，中心会聚焦精细化田间管理，抓实水肥管控、绿色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等全周期技术服务。据了解，近年来敲峪镇始终坚持把发展壮大高原夏菜特色产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该镇不断创新联农带农机制，构建起标准化种植、订单化生产、 保底价收购、常态化技术培训、一体化产销服务的完整。

0: 正利益连接体系。目前全镇11个新城村累计建成高原下采标准化示范基地1500亩，其中现浇精品种植基地500亩，芹菜、菜瓜、贝贝南瓜等多元化高原特色下采基地1000亩，形成了区域集中、品类丰富、特色突出、布局优化的现代化特色农业发展格局。
1: 连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有效盘活农村房前屋后闲置零散地块，大力发展庭院设施蔬菜特色产业，让方寸庭院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园。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麦提阿里木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拜城县托克逊乡阔纳斜海尔村田间地头，农户庭院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一座座日光温室连片拱棚错落排布，棚内辣椒、西红柿、豆角、豇豆等各类热销时令蔬菜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除草、打理菜苗、采摘成熟蔬果。庭院小拱棚种植是托克逊乡蔬菜产业的特色亮点，也是带动村民就地增收的惠民举措。小拱棚搭建简易，投入较低，管护方便，普及门槛低，十分适合农户利用房前屋后闲置地块居家种植，灵活发展。针对农户技术不足、销售不畅的难题，乡村两级精准对接需求，常态化开展田间农技指导，统一规范种植标准，提升蔬菜品质，同时积极开拓销售渠道，搭建产销平台，推行订单种植、保底收购模式，有效破解产销难题。拜城县托克逊乡阔纳斜海尔村新农人科技副职陈雨婷：
2: 我们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统一对接购销订单，切实解决农户种植技术不足、农产品销售不畅的难题，让零散小地块变身农户增收致富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蔬菜种植规模，普及标准化种植技术，健全完善产销体系，不断做大做强庭院蔬菜特色产业，持续稳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连日来，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清水畲族乡沧海村的田间地头绿意盎然，当地引进种植的特色作物大叶蛋白菊长势喜人，连片种植田块整齐划一，勾勒出秀美鲜活的畲乡田园风光。请听永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学鹏、郑科强、叶玉婷、管文轩采制的稿件。
0: 清水畲族乡沧海畲族村大叶蛋白菊种植基地是福建省内规模化种植大叶蛋白菊的特色基地之一。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种植的大叶蛋白菊长势稳健，品相优良，连片标准化种植基地初具规模，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拓宽富民渠道筑牢产业基础。清水畲族乡宣传统战委员于春梅：
3: 清水畲族乡立足生态优势，大力发展大叶蛋白菊的特色种植，目前已经建成有20余亩的规模化的种植基地。我们运用无人机开展智能管护，种植效率与产品的品质得到了稳步的提升。
0: 据了解，大叶蛋白菊是优质多年生经济作物，植株富含 SOD 活性酶与多种氨基酸、高蛋白等有益成分，集观赏、食用、药用、饲用多重价值于一体，经济附加值高，有着植物黄金的美誉，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3: 那每亩可以年产达10吨，收购价为每吨600元，收益稳定可观。村集体以土地资源入股参与分红，盘活了土地，带动了附近的农民就业，也持续壮大了集体经济，探索出一条特色种养、强村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来自财政部的消息，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日前，人社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国家版权局等4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 重点聚焦四个领域。

0: 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近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旨在提升外卖放心指数，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重点监管无堂食外卖。本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去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去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骑行人群的扩大带动了相关装备热销，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2026年暑期档本月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中消协近日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甘肃省第二届河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在陇南市荡昌县落幕。经过5天高强度、高水平的激烈角逐，甘肃省16支农民代表队同台竞技，奋勇争先，圆满完成各项赛事赛程。最终，宁夏州代表队凭借稳定发挥，再次斩获全省赛事冠军。张掖市代表队荣获亚军。根据全国村 BA 赛事安排，晋级的宁夏州、张掖市2支代表队将代表甘肃出征四川宜宾中部大区赛，与全国11个省份的代表队同台竞技，角逐晋级名额。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

0: 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嘿，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子啊，儿子啊！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

0: 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过山，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景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生中风，发病急，后果重，很多人都觉得它防不胜防。但其实中风是可以预防的。生活中注意哪些细节能让我们远离中风？一旦出现信号，我们又该怎么做？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赵志红，为大家带来脑卒中预防的权威科普。
1: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2: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3: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赵志红。赵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4: 赵志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湖南省人民医院卒中中心常务副主任、卒中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卒中学组委员，中国卒中学会理事，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专家委员会重症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卒中专科联盟重症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卒中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脑卒中预防与控制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常委，美国梅奥医学中心访问学者。
6: 非常欢迎赵主任的到来。
7: 谢谢。
6: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科普的这个病症呢是脑卒中。那提到脑卒中的话，大家就想中风，这就是。那么现在一提到中风的话呢，又会说是中老年朋友才会患上的病症。首先我们就想请教一下赵主任，什么是脑卒中？另外现在这个脑卒中的话，是不是真的只是中老年的专利，年轻人不需要去担忧？
7: 是这样的啊，脑卒中这个名字猝就猝不及防的意思，中就是中风的意思，对吧？
6: 对。
7: 为什么叫中风呢？或者叫卒中呢？其实来得很快，就是血管突然堵了，脑血管突然堵了，或者突然破了，那么就叫做中风了。病人表现形式很常见的就是偏瘫了，走不歪了，对吧？或者就是头晕呐、意识障碍啊，这种情况。那么其实，当然中老年人这个中风的概率会高一些，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年轻人也不少，有年轻化的趋势。
6: 那像您接诊的患者当中，最年轻的大概是一个什么年龄阶段？
7: 最年轻的有20几岁的，甚至还更年轻的。
6: 那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7: 有的是因为这个像抽烟呐、喝酒啊、血压高啊、糖尿病等等。像年轻人的话呢，可能他的这个原因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像抽烟呐、对吧，还有一些这个血液系统疾病呐、心血管疾病等等引起的，还有说脑血管的畸形呐、这个动脉瘤啊等等引起的。那么中老年人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动脉硬化，像高血压引起的，这个不良生活习惯等等也相关一点。
6: 那我们在常识里边的话，会有一个脑出血和脑梗死这两种，他们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7: 脑梗死顾名思义就是堵掉了，血管堵了。脑出血的话，其实出血这个叫做出血性疾病。就包括脑出血和静脉性出血两大类。那么总的来说的话，这个缺血性疾病占到了70%到80%， 剩下20%到

0: 那就是出血性疾病，绝大部分还是缺血性疾病，也就是脑梗死这类疾病更多一些。那脑出血比例会低一些，脑缺血的比例，也就是脑梗死的比例会高一些。
1: 那大家肯定就会想知道，我在生活当中啊，可能会忽略的一些隐秘的信号，当这个信号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预防了。哎，可能会中风了，这个您赶紧给大家做一些提醒。
0: 这个是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年龄呐、性别呀、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平时非常关注的啊，就是血压、
1: 血压
0: 血糖、血脂，对吧？还就是有没有吸烟，有没有心脏病，特别是房颤，对吧？有没有这个心脏瓣膜病等等，还就是我们讲平时我们要注意的，要规律的运动，还有控制体重等等，都是需要我们要关注的。所以中风它是有很多的因素参与进来的，所以我们平时要关注这些点。
1: 这肥胖确实是万病之源啊，但是不是只有肥胖的人才会脑卒中呢？体型偏瘦的就不用担心的呢？
0: 肥胖的人确实发生这种代谢综合症的概率会高一些，但是并不代表肥胖就一定，不胖的人就一定没有中风的风险。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有的人他瘦，但是血脂也很高，也有，
1: 哦，是。
0: 所以体检很重要。
1: 哎，提到体检的话，大家要看哪些？因为单位体检的话，会是一些常规性的检查，我们是不是还要留心一些方面呢？比方说，要在哪些体检的这个项目当中，自己再多注意一下呢？
0: 体检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项目其实都包括了，包括我们的这个血压，对吧？
1: 对。
0: 血脂、血糖，这些肝肾功能等等，对吧？但是特别提到了什么呢？就是对于这种，4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呢，我们还是建议，特别是高危人群。要做每年做一次颈部血管彩超，看有没有斑块。那么对于这种偏胖的人，我们要做除了做空血糖以外，还建议做糖化血蛋白，看最近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是不是高的，同时还要做糖耐量实验，就是服糖后2小时血糖是不是高的。我曾经在门诊碰到过这种案例，就是一个病人，他的这个每年体检呢，血糖正常的。但是我看他很胖，又有高血压，然后我就说你这个可能有糖尿病呢。他说那不可能，我年年做体检都没有糖尿病。后来我给他做了糖耐量实验，做了糖化血蛋白，两个都是高的。空腹正常，但他的糖化血蛋白是高的，说明他最近3个月的平均血糖都是高的，同时餐后两小时血糖也是超过了11.1毫摩尔每升，所以就诊断了糖尿病的这个达到这个阈值了。
1: 你看，糖化血红蛋白一监测。平常就像您说的，可能单位的体检里边，您的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没有做刚刚赵主任给大家提醒的这些，一个是颈部的，一个是糖化血红蛋白一些更加细致的体检的这个项目的话，可能你还真的没有发现这些病症。
0: 对，
1: 这个是不是对40岁往上的年龄的阶段的这个人群来说，格外要留心一些？
0: 特别是格外留心，因为我们现在的中风的概率非常的高，所以说我们也特别关注，因为我们。像中国人啊，一生中间中风的概率是39.3%，非常的高。
1: 39.3%了啊！好，大家都知道，可能父母患上糖尿病的话，自身得糖尿病的这个几率会相对高一点。那就不知道中风、脑卒中的话，是不是也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0: 你讲得很正确，就是我们讲刚才讲的微型素里面啊，其实最后一条就是家族史。所以说，这个长辈有中风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他的小孩以后发生中风的概率会高30%，
1: 那也得提前预防啊。
0: 对，要特别重视这些微型元素的控制，平时体检一定要到位，特别重视什么呢？这个我们古人讲的什么？病从口入，所以要这个低盐低脂饮食啊，等等啊，都要注意，戒盐限酒啊，是吧？都要特别注意这些内容。
1: 就是大家现在低盐、低油、低糖。好，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权威专家，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赵志红老师，给大家科普的是关于脑卒中这样的一个病症。如果说大家也有相关的问题想向赵主任请教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巷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 我的弱点。

0: 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1: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12: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11: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13: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9: 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14: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大家好，我是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赵志宏赵准。那今天呢，我们和赵准给大家科普的是关于脑卒中，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中风。赵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听到隔壁或者是说我们周遭认识的谁谁谁患上中风了，住院了。那大家心里边在一紧唏嘘的同时，肯定想到是我怎么来预防，我应该做些什么，我的父母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给大家支支招，有哪些可以提早预防的一些事情？
15: 好的，其实啊，80%中风是可以预防的。
14: 通过哪些来预防呢？
15: 特别是我讲的那些内容啊，第一就是高血压。因为高血压的人群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大概有3.多亿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这个高血压怎么处理，一定要注意，特别现在天气又变凉了，对吧？
14: 对，
15: 天气变冷了以后血压会更高，所以这个时候要检测血压，要这个特别是家里买个血压计。对于这种有血压偏高的人群啊，我们的这个网友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检测血压。检测血压，如果血压高了，也得控制好血压。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高血压是我们中风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控制好了血压以后，那我们的出血性脑血管病就会大幅降低。同时也会减少动脉粥样化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减少了我们的缺血性中风的一个概率。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血糖高。也是非常普遍的，我前面讲了个例子，对吧？要做糖尿病实验，要排查有不有隐性的或者可能的一些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受损，对吧？或者空血的受损，这些患者一定要提早的发现，及早的这个干预。那么还有的血脂啊，我们的血脂的话一定要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范围，特别是里面的一个范围叫做一个指标叫做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 LDL。这个脂蛋白很重要。而且我们

0: 那老百姓可能看到了以后，哎，我的血正常的，我血脂正常的，对吧？在正常范围之内，是不是不要吃这样子的药？其实这个观点不太正确，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血脂分为这个把这个人群呐、啊，分成这个正常的，对吧？还有就是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超高危的一些人群。那么它的危险程度越高，那么低密度蛋白它的要求就越严。你像我们对这高危的患者，一般是2.6毫摩尔每升以下，要降到这个程度。那么像这个极高危的，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超高危的，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啊，所以说这就是要我们的老百姓要知道这些观点。同时的话呢，就是要戒烟限酒，特别是吸烟的人群，要尽量的把烟戒掉。因为吸烟呢，可以导致我们的动脉硬化的速度成倍增加。
1: 您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个年轻的患者，他是不是就是因为经常吸烟而导致
0: 就是的，
1: 年纪轻
0: 因为
1: 轻？
0: 他年轻，他没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对吧？
1: 是
0: 他就是因为长期抽烟也要熬夜，
1: 哎呦，不
0: 啊，
1: 规律
0: 又
1: 的
0: 喝
1: 生
0: 酒，
1: 活。
0: 所以他中风了以后，才反过来做检查，发现颈动脉已经闭掉了。如果及早的发现，你比如说体检。哎，早点体检，早点发现自己颈动脉斑块，及时干预，及时戒烟的话，那这个中风的概率可能就会减少，或者说延后，对吧？
1: 抽烟、喝酒这些不良的这个喜好都得
0: 对。
1: 改，还有就是加强运动呗。
0: 啊，加强运动，我们国家也在提倡减肥，对吧？减重。
1: 减重、体重
0: 减重，
1: 管理。
0: 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你像我们的有个指标叫做什么？叫做这个体重指数。像我们国人啊，建议是24以下。如果超过了26就要注意了，超过28就是肥胖了。所以说尽量的降到24以下，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1: 所以大家是不论多忙啊，一周里边的话要保持
0: 一
1: 一
0: 百
1: 百
0: 五
1: 五
0: 十
1: 十
0: 分
1: 分
0: 钟，
1: 钟，也就是每天至少是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要求不高哈。
0: 大概就是至少啊，每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以上的运动。你像我本人就是每周3晚上打球，打羽毛球。昨晚上我打了2个小时。
1: 哎呦，这就是保持一个一定量的这样有氧运动。
0: 对。
1: 这是赵主任给大家带来的衷心的一个建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故事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老陈，一个非常爱吃咸食的一位中年人啊，来听听他是怎么回事呢？
2: 老陈55岁，平时爱吃咸的食物，也爱喝酒，患有高血压，但是却从没有遵医嘱规律的吃药。有一天晚上，老陈突然右手发麻，说话含糊，家人一开始并没在意，以为是累了。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他右边身体动不了，送医后被确诊为脑梗死。虽然抢救及时，但留下了走路不便的后遗症。老陈后悔地说，要是早知道中风信号，早点来医院，也许就不会这样了。
1: 其实赵主任，您听啊，这个里边老陈，我觉得他应该是犯了大多数人会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开了药，但是不遵医嘱，或者是说觉得吃2天，哎，好些了就不吃了。您看到的这个接诊的患者当中都有哪些误区？您先跟大家说一说。
0: 首先啊，这个血压高，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低盐低脂饮食，就是每天的吃盐量不超过5克为最好。你看这个老陈吧，他就是吃咸菜，对吧？咸，
1: 爱吃咸
0: 爱吃
1: 重
0: 咸
1: 口
0: 的
1: 的。
0: 重口味，这点其实不对的。第二个就是他没有长期的规律的按照医生的要求服药，服降压药。啊，我们的降压药一定要不是吃降压药，就是好像就吃了降压药就不管了，一定要降到位。降到正常范围之内，或者降到我们的要求范围之内。你像我们正常人啊，一般来说，60岁以内的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建议降到130到80毫米汞柱以下，这个很重要。同时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他认为自己偏瘫了，认为自己可能是累了，第二天他就就医，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时期。那么我们今年的10月29号是世界走路日嘛？我们的今年的主题就是。尽早识别，立刻就医，这8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尽早识别，立刻就医，也是为什么呢？就是中风以后，我们每耽误1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耽误不起的。
1: 早筛查，尽早识别。
0: 尽早识别。
1: 控制血压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从现在的这个医学手段来说的话，有什么体检项目，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新的技术，可以让大家能够及早的预防这个中风吗？
0: 其实预防中风就是我。

0: 前面讲到那些我已经说的，预防、检查、识别和干预，你比如说血压，对吧？这是最重要的维系因素，把血控制好非常关键，那么就是还有血压、血糖、血脂，对吧？还有就是这个，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要做行程图，还有比如房颤，
1: 行程图，
0: 因为房颤会导致有可能发生脑栓塞的风险会增加，当然
1: 还有这个，
0: 还有颈部血管彩超。特别是对于这种40岁以上的人群，这种高危人群，所谓的高危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危险因素，超过3个就是高危。大家可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网友自己可以去看看你的周边和你自己，还有有几个危险因素，高血压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吧？肥胖，超重，这个有没有房颤，对吧？有没有家族史？等等啊，有没有吸烟？这个8大危险因素中间有3大，那么你就是高危人群了。
1: 我觉得现在大家心里面在数着我占了几项。
0: 对，
1: 到医院里面去做相应的这个体检的话，一定要做细致了。有些朋友的话会说，是不是把颈动脉的彩超照了以后，发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话，就一定会患上这个中风呢？
0: 可以这么讲吧，颈动脉彩超是可及性很好的一个检查，就是做彩超、做 B 超就行了。如果颈动脉有斑块的话，说明什么？说明它的血管呢有问题了。其实可以说，看到这个颈动脉就可以看到全身的血管。因为心脑其实是同源的，其实它的心脏可能也会有问题，那么外周血管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说发现了这些苗头，我们就及早的去进行防控，这会减少我们中风的概率，减少中风的概率，还可以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概率。
1: 在您的这个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就诊的这个看的这些患者当中，是不是他们每一次来的话，您都要给他们来做这项检查，要看一看？
0: 对于高危人群和这种，中过风的人群，我们一般都会常规筛查、常规检查。中风的人群，我们一般都是要复查的，也不要这个频率太高，一般一年一次就够了。
1: 一年一次这个周期。
0: 对。
1: 好嘞，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会来请赵主任回答听众的提问以及网友们的提问。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脑卒中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想请教赵主任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稍后我们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精彩继续。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4: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5: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7: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8: 您的云养生搭子已经上线了，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现在正在直播当中。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是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赵志宏赵主任。赵主任，欢迎您。
9: 嗯，谢谢。
8: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关注的病症呢是脑卒中，俗名啊中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去识别、早预防、早筛查这一方面的话，刚刚赵主任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科普。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的是听众的这些问题，因为线上呢导播提示已经是有很多的听众在热线上等候，来听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要向赵主任请教。
10: 赵主任您好，我父亲71岁，患有高血压，平时很不喜欢运动，我们劝他要多锻炼身体，他老人家总说老了不想动。请问像他这样的老年人该怎么开始预防中风，有没有适合他们的运动方式？
8: 赵主任，这个
9: 其实一定要多运动，要进行这个力所能及的运动。你像我们的一级预防，也就是没中过风的人，所以运动强度稍微大一点，对吧？大概是每周至少要3次，前面讲过的，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对于这种已经中过风的人，比如说啊，他有些肢体的一些不方便，那么也要进行相应的一些活动，来减少啊这些下肢静脉血栓呐的形成的机会。然后的话呢，减少再次中风的机会也很重要。运动的话，一个是什么呢？心情更加愉悦，
8: 对，
9: 心态更好，
8: 对。
9: 第二个，运动的话，其实能够把血压调得更低一些。
8: 开始的时候赵主任说40岁往上走的话，这是属于重点要关注的。那么中年人其实现在大家也很能够理解，在这个年龄段的话，其实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熬夜也在所难免，应酬也在所难免。那这个时候的话，中年人可以多做一些什么呢？就是来做一些提前的这个预防的一些准备呢？
9: 对于这种中年人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控制体重，还有就是尽量的少熬夜。
8: 您一直在强调体重。
9: 对，因为体重肥胖啊，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这种走他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样的话会增加中风的概率。我们有研究表明，就是如果说有这种这个寒症呢，那么它是中风的概率会增高的。
8: 有人觉得打鼾不是一种病。
9: 确实是一种病。我们门诊看到了很多，就是他来看病的时候，就是说自己头晕，记忆力不好，其实呢做检查做什么核磁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打鼾，甚至于有呼吸停顿引起的这个缺氧，然后白天就精神不好，就犯困，然后就是可能上了这那个呼吸机以后啊就好多了，这种呼吸机可以在家里用的家用呼吸机，就病人就自己感觉到非常好了，好多了。
8: 是不是有挺多的这个患者是在其他的这个科室里面检查了一圈没发现什么，最后到您这儿才找到病因了？
9: 非常多，像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对吧？其实有一些病人他来了以后，他不会告诉你他有什么问题，他只是讲自己哪些不舒服。
8: 是的。
9: 然后他去查的时候发现他一些问题， 啊，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可能认为自己血压不是很高，对吧？啊，然后像这种情况血压波动大的这些病人，我们要做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这个很重要。就有的患者他可能是白天不高晚上高，啊，这种晚上高的血压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反烧性血压。那么这种患者中风的概率往往在晚上夜间会更高一些。还有我们讲到的这个心脏的这个房颤，对吧，也是经过这个体检来发现脉搏短促啊，发现这个心心强弱不等啊，然后做心电图一看，哎，房颤。像这种患者我们要评估他的中风的概率是不是更高一些，那么如果有的话可能要进行干预，这样才能够降低他的这个中风的风险。
8: 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会说，我自己在测餐前的空腹的时候的话觉得数值挺好，其实他忘了做餐后2小时的。
9: 对。
8: 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我们在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一些问题了。这位网友清风徐来，他想向赵主任请教的问题呢，是目前呢已经吃降压药好几年了，血压也控制得不错，控制好了是不是就不会中风了呢？
9: 降压非常重要。这位网友确实不错，血压控制好了，但是一定要坚持，因为高血压的药再好的药你停了以后它就血压就上去了，所以要坚持降压。但是降低血压以后并不代表它没有中风的风险了，只是讲降低了中风的风险。

0: 但是还有，我们讲中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病因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血糖怎么样，血脂怎么样，有没有抽烟，有没有饮酒，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房颤，有没有肥胖，有没有超重，对吧？哎，这个平时运动的怎么样，有没有家族史，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他有没有颅内动脉瘤啦，有没有动静脉畸形啦，这叫需要通过一些特许仪器去监测了，这个平时可能是没有任何的一些先兆能发现的，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核磁啊、血管成像啊检测也很重要，所以说中风它不是一个单因素的疾病，它是多因素的，所以需要很多的一些检测和手段去进行这个评估的。
1: 很多人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控制了是不是就可以酌情减量？我自己来觉得可以，我就减了，或者说我想停我就停了。这个是不是在您的患者当中也常见这样？
0: 有的患者，比如说住院期间用的很好，出院以后就不记得用了，为什么呢？他就是认为自己血压好了，其实这观点是错误的。
1: 这样反反复复，是不是更加的容易
0: 对，
1: 加重？
0: 我们讲降压有几个要素，特别重要的就是一个平稳，所以我们希望尝试降压药，而且要监测血压，一定要非常严密监测血压。同时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这个气候的影响，比如说夏天，这个血压可能会低一些，我们可以酌情的减少药物，对吧？但到冬天血压就会升高一些，这个时候我们的监测频率更高，如果说冬天血压更高的话，可能还加药。所以这个血降压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进行调整，但是一定根据情况来调，也就是我们平时的血压这个高压值，这个血压的这个高值是不能够随意超过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对于这种中老年人啊，我们的血压一般来讲要降到140/90每公斤以下，当然如果降到130，比80会更好，更加安全。
1: 到底是减药还是加药，也不是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0: 对，
1: 你还是必须得到医院挂
0: 到医
1: 号，
0: 院
1: 对
0: 来看
1: 吧？
0: 更好。
1: 对，在专家认为你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减点了，或者说这个像冬天了，已经你要该加一点了，还是得根据医生的一个判断来做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
0: 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要患者呀，来之前，来看我门诊之前，检测3天血压，早中晚检测，把它写在本子上面，
1: 数值给您看，
0: 写3天，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平时吃降压药的一个情况，然后根据他血压情况来进行调药。
1: 再看看另外一位网友，这位是叫做自驾之王啊，想问一下赵主任，是不是预防中风就得全吃素？
0: 这个观点也要调一调了，
1: 极端了哈。
0: 极端了。其实蛋白质是可以吃的，我们平时讲啊，这个预防中风，就是叫做地中海饮食是比较好的。所谓的地中海饮食什么意思呢？就是蔬菜水果，对吧？肯定要吃的，但是像那些肉类，那高蛋白。说非常好的一些饮食，比如说那个鸡肉啊，那个蛋呐、都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一些海鲜，
1: 鱼肉啊，
0: 鱼肉啊，等等，都是豆类啊，都是非常好的食品，并不代表他一定吃素。其实我们讲的是少吃动物油，少吃饱和脂肪酸，可以这个用植物油或者说橄榄油可能会更好。
1: 还加一个啊！现在不是有那种控油的那个喷壶吗？
0: 对。
1: 您可以把这些从细节上来调整，从烹饪的方式上，从这个控量的这个方式上来给自己做一些细小的一些改变。节目最后呢，也想请赵主任给大家总结一下中风啊、脑卒中啊预防的一些建议。
0: 就是还是要进行定期的体检，发现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处理，这样才能够真正能够降低中风的概率。
1: 请早识别，立刻就医，这是赵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核心的提醒。那如果说大家想挂赵主任您的号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0: 我是每周三的全天和每周五的上午，而且我的门诊的，都是叫做什么？叫做脑血管病和神经介入的门诊，确实正好符合这个今天的主题。
1: 就是在沈仁医的这个公众号里面。
0: 对。
1: 好，谢谢赵主任今天的到来，这么多的这个生动的案例啊，都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在这儿讲怎么样的来预防脑中风，希望大家都听进去。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

0: 江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

0: 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10: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由湖南省妇联携手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您家课》。都说现在的孩子啊，物质生活是越来越丰富了，但是家长们呢，却普遍反映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了新的烦恼。负面情绪高发，社交退缩，怕输，怕挫折，做事三分钟热度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啊，往往最复杂的问题就有着最简单的解决之道。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体育学院院长刘伟教授，请他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体育加心育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开出一剂对症良方。刘院长您好。
1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刘院长，我们常说啊，体育能够强身健体，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但是我一直记得您有一句话，您说的是体育是力量，更是榜样。我想问问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12: 是的，体育明星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英雄，更是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精神坐标。比如大家熟知的谷爱凌，她在赛场上展现出的那种坚韧与专注，能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底色，告诉他们什么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还有郎平教练带领的女排精神，那种永不言弃的团结协作的劲头，能极大的激发孩子们内心的行动勇气。62岁依然征战赛场的宁夏莲阿姨，她对乒乓球队的热爱与坚守，教会孩子一种从容不迫的做事态度。而全红婵在巨大压力下展现出的沉着与稳健，这是培养孩子集体意识和情绪稳定性的绝佳方法。
11: 听您这么一说呢，这些鲜活的案例啊，确实是比单纯的说教更有力量。那么在家庭教育当中，刘教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把这些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孩子的成长目标呢？
12: 其实操作起来很简单，第一，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体育比赛或录像，在观看过程中进行共情式的交流，问问孩子，你觉得他当时怕不怕？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引导孩子去体会运动员赛场上的心理活动。第二，鼓励孩子参与一项自己热爱的体育运动，哪怕只是模仿偶像的一个动作、一个举止，都能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汲取到积极的向上的心理能量。
11: 刚才我们谈到了榜样的力量，那如果落实到孩子自身的日常锻炼当中，体育运动具体能够解决哪些突出的心理问题？

0: 题吗？
1: 针对当前儿童普遍存在的负面情绪，社交退缩、耐挫力弱、意志力匮乏以及专注力不集中这五大痛点，体育运动就是最天然、最低成本的对症良方。我们将其总结为心理健康的关键五力培，也就是耐挫力、勇敢力、意志力、协作力和专注力。
0: 这个关键五力我觉得总结得很精准。那如果具体通过我们的体育运动来培养这五种力量的话，具体的办法有哪些？
1: 我们可以结合一些具体的运动场景来看。首先是通过直面失败培养耐挫力，比如在班级的足球赛或羽毛球赛对抗中，输赢是常态，我们要引导孩子明白输了比赛并不代表输了人生，每一次跌倒后的爬起都是在为内心积攒抗压的资本。其次是通过适度挑战锤炼勇敢力，比如鼓励胆小的孩子去尝试攀岩、跳箱或者学习游泳。当孩子克服了对高度或水的恐惧，完成了一次适度挑战，他的自信心和社交勇气自然就会提升。第三呢，通过克服极限锻炼锻造意志力，中长跑就是非常好的项目。当孩子跑到极点，呼吸困难，身体难受时，咬咬牙坚持下来，那一刻就是意志力被锻造出来的瞬间。第四啊，可以通过分工配合提升协作力，篮球、排球这类团体项目能让孩子明白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传球掩护的过程中，社交退缩的孩子会自然而然地打开心扉，学会信任队友。最后是通过聚焦目标强化专注力，比如说乒乓球、射箭或定点投篮，要求孩子必须全神贯注地盯住目标，这种高度集中的状态能有效改善孩子平时写作业走神、注意力涣散的问题。
0: 您总结得非常好，但是呢，很多家长啊，他还是会有一个困惑，那就是自己的孩子在球场上可能生龙活虎，不怕输，也能坚持，可是一回到家里，在书桌前写作业就变得畏难拖拉。那么刘院长，怎么样才能够把运动场上的这种好状态带到学习和生活当中来呢？
1: 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具身认知理，简单来说就是身体的体验会直接作用影响大脑的认知。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把体育运动的能力进行跨场景的迁移。这里有四个实操策略分享给家长。
0: 好，您快讲一讲这四种策略具体怎么用。
1: 第一呢，是叫做情景链接法，比如孩子打篮球时学会了和队友的配合赢了比赛，家长呢可以引导他，你看篮球场上需要配合，那在班级的小组合作学习中，你是不是也可以像传球一样把你的想法分享给同学，帮他在两个场景间建立这种心理链接。第二呢，是语言锚定法，当孩子长跑坚持不下来时，我们叫他对自己喊我能行，我最棒。那么当他面对一道道难题的数学题时想放弃时，家长就可以提醒他记得长跑最后那100米你是怎么挺过来的，用同样的镜头去试试解这道题，用这样熟悉的运动口号作为心理的锚点。第三呢，是小目标复刻法，在运动训练中我们会把大目标拆解成一个小目标，比如今天多跑100米，家长就可以知道孩子把写完作业这个大任务复刻成专注写15分钟的小目标，没完成一个就给自己一个正向的反馈。第四呢，是体验复盘法，每次运动完或者是遇到挫折后，家长可以和孩子坐下来聊聊，今天虽然输了但你哪个球处理得特别好，今天虽然很累但你最后坚持下来了感觉怎么样。通过复盘把运动中的积极体验固化为心理的品质。
0: 非常感谢刘伟院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看来体育啊，不仅是身体的锻炼，更是心灵的修行，也应该成为家长和学校确保孩子成长身心健康的法宝。
1: 谢谢大家，让我们放下手机陪孩子一起运动，让孩子的身心强起来。
0: 感谢刘伟院长今

0: 今天呢，我们的这堂名家课啊，真的是充满了生活的哲思，值得每一位家长反复体会。向阳花开，幸福家来。这里是向阳花开名家课，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洞庭鱼》唐·李商隐。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闹若雨前已，多于秋后影。岂思邻坐殿，仍记复为灯。浩荡天池路，翱翔玉画棚。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尾湘鱼的烟火与灵秀。
3: 晚唐诗人李商隐驻足洞庭湖畔，目之所及皆是跃动的鱼群，于是挥笔写下洞庭鱼，一句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寥寥数字便将洞庭鱼多的盛景铺展在耳畔，无需费力垂钓，俯身便可捡食，鱼儿的灵动与繁盛仿佛就在眼前，鲜活又热闹，藏着最鲜活的湘水烟火气。这尾鱼生长在湖南的山与水之间，藏着湖湘特有的地理密码。湖南境内湘资源里四水奔涌，最终汇入洞庭，造就了江湖派渔业的盛景。而湘西湘南的高山平湖和梯田山泉，又孕育了高山派的灵秀水产，形成了延续至今湖南渔业江湖壮阔、高山清冽的独特格局。江湖派以洞庭湖为核心，岳阳、常德、益阳的渔民世代逐水而居，草鱼、青鱼、鲤鱼在浩渺碧波中肆意生长，构成了湖南水产的正统血脉。正如李商隐所见，这里鱼多成景，随手可食，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高山派则藏在武陵山脉与南岭深处，东江湖的银鱼、江鸭水库的鳙鱼、郴州的高山荷花鱼，在清冷凛冽的水中缓慢生长，肉质细嫩，自带山水清韵，为湘鱼增添了另一重风味底色。一江湖，一高山，两派共生，让湘鱼既有洞庭的浩荡之气，又有高山的清鲜之味。千姿百态的湘鱼仿佛正是为了迎合流域诗人们的千姿百味。李商隐以洞庭鱼作笔，一句浩荡天池路，翱翔玉画棚，豪迈结尾，藏着自己虽有抱负却难展奇才的怅惘，也藏着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晚冬时节，杜荀鹤与友人泛舟潇湘， 写下旧船买得鱼偏美，踏雪孤来

酒被香，乱世之中他漂泊湖湘，却在湘江的渔火与鲜鱼中寻得片刻闲适。一尾鲜鱼，一壶美酒，踏雪泛舟，既有对湘水风光的喜爱，也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藏着文人乱世中的从容与豁达。而仕途不顺漂泊越州的张祜，在《屡次越州城徐员外》中写下：湖鲜为我快，湖藻为我摘。诗意之时，是越州的湖鲜抚慰了他的羁旅之愁，一碟鱼块，一口清鲜，是他与湖湘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一尾香鱼，串联起诗人们的命运沉浮，让唐诗里的湖南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与人生慨叹。游刃于唐诗字里行间里的鱼儿，还藏着鲜明生存的智慧与生活意趣。唐代喜吃鱼鲜，其中鱼块最是普及，现捕现切，入口鲜爽回甘。李群玉从湖南出发前往吴越途中写下：飞丝鲈鱼快，且弄五湖船。李白遨游楚越也不忘提一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足可见鱼块之风盛行。除了鱼块，先民们更懂得以古法留住鲜味儿，鱼闸便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桥亭茅影》中写道：就荷叶上包鱼闸，当石渠中敬酒瓶。虽未直接写湖南，但他的做法和湖南鱼闸同源。而在湖南，这份记忆被演绎得更为细腻，更具湖湘特色。每年霜降一过，洞庭湖区的渔民们便迎来了收网的时节。渔民们熟练地剖开鱼身，去鳞，去内脏，从背部一劈两半，摊在竹匾上自然晾干，随后将粗盐与干锅炒香的花椒拌匀，盐腌后用松枝、骨壳、橘皮作为上好的熏料，连熏数天，鱼肉便会慢慢蜕变成让人牵肠的美味儿。而湘西的腌鱼则走出了另一条风味之路。湘西人将处理好的鲜鱼与炒香磨粉的糯米、干辣椒面、花椒、白酒和盐拌匀，一层鱼一层料，仔细码进土陶坛中悄悄发酵，腌制时间越长，风味越醇厚。待开坛的那一刻，酸、辣、鲜三种风味瞬间涌出，是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诗韵未散，碧波依旧。那位从唐诗里游来的鱼，承载着湖湘的山水风物、文人意趣与鲜明智慧，早已融入湖湘的文化肌理。千百年间，洞庭烟波不改，湘水奔流不息。昔日诗中鱼跃洞庭的景象，在今天生态守护与绿色发展中得以延续。这尾湘鱼既是唐诗里的灵秀意象，也是烟火人间的鲜活滋味，更成为湖南传承文脉、守护生态的生动见证，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向心而行。

0: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5: 陈晓明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议，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感可及的成效回应群众关切。
4: 毛伟民在娄底市调研街访时强调，强产业守底线惠民生，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5: 湖南企业服务年，长影打出五项五处组合拳，助力企业发展提质增速。
4: 时隔24年，益阳再度接旗承办第15届省运会、第12届省残运会。
5: 我省将围绕食品安全开展清查整治，守牢安全底线。
4: 衡南推进长效管护，让高标准农田久用长新。
5: 错峰出行正当时，长沙多条航线机票低至260元。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5: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背水一战的决心，超常奋进的举措，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

0: 以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赢得群众认可。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两年多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下大力气惩治了一批蝇滩蚁腐，纠治了一批顽瘴痼疾。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作为大事要事、分内之事紧抓不放，努力实现全年大见成效的目标，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沈晓明强调，要以问题为靶心，持续用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深挖症结根源，健全监管机制，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加强对集中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坚持以点带面，强化依法办案，深化标本监治，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要把集中整治与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结合起来，与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企业服务年行动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把打攻坚战与打持久战结合起来，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力量，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魏建峰、蒋迪飞、王俊寿、陈静出席。
0: 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娄底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接待信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产业培育为引擎，以安全生产为底线，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民一行来到湖南宏旺和湖南瑞创，现场考察年产10万吨高性能硅钢钛材及复合材料、钛合金结构件项目和年产45万吨新制优特钢深加工中心项目，了解建设进度等情况，得知两个项目都将于6月底投产试生产。毛伟明指出，要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强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提升地区配套服务能力，推动产业加速迈向价值链高端。在湘新半导体华安钢保利汽车板公司，毛伟明一行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重点检查生产设备运行及安全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健全吹哨人制度，扎实开展人员培训和应急演练，加快数字化赋能监管，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娄星区长青街道立春安置小区、娄星区会议中心，面对面了解信访群众反映的小区周边道路通行、安置基地保障、公共交通站点布局等问题，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化解方案。他指出，要依法依规把群众的实际困难解决好，合法权益维护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配置，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坚持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全面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持续推动优势产业强链壮群，聚焦三钢三电一钛产业图谱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加快要素集聚，完善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中部地区材料股。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全民监督，精准排查，闭环整改，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好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省委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2个省委督导组， 将对长沙市东安县溆浦县省应急管理厅、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湖南文理学院等六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督导工作。前期派出的省委第一督导组由督导耒阳市调整为督导衡阳市，省委第三督导组由督导省监狱管理局调整为督导省司法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湖南省企业服务年专题报道。服务不是一道题，而是一张网。长宁市以五向五促工业提升行动为总抓手，向实、向高、向新、向绿、向优，把零距离、全周期的服务送进车间，为企业厚植成长的沃土积蓄拔节的后劲。来听长宁台记者曾瑞的报道。
0: 走进湖南九明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精密五金配件不断下线。这家聚焦不锈钢材料及厨房电器成品制造的企业，去年八月签约，今年二月投产，仅三个月产值就突破700万元，目前已筹备申报归上工业企业。长宁市科工信局服务专班深入生产线，现场对接专利申报、政策申领、深规入铜等事项，把帮扶落到企业心坎上。湖南九明五金科技总经理易国荣：
3: 无微不至，我们想到的没想到的你们都帮我办好了。我们以后可能会自己做冲压机器人，我们自己来做以后有工信局要多多支持，我们新的一些专利一些多形成一些专利。
1: 从签约到投产不足半年，亮眼的发展速度源自一套向优服务的产业生态组合拳。人才公寓免租金入住，职称晋升绿色通道，让人才安心成才成就成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不低于1000万元，同千新有色产业链风控基金扩至1亿元，政策活水精准滴灌。常态化送解忧、企业宁静日、守则免罚、点滴细节，让企业生产经营安心顺心暖心。易国荣：
3: 三句话来形容，第一个是暖心走到这里，感觉这个政府对我们的这个行动很让人暖心。第二个就是很有人情味。第三个是高效快速。所以我那个八月份去年签下这个协议到投产只用到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整个工程就投产了，你也看得到。所以现在的招商环境，这个营销环境是非常非常大。
0: 向优服务让新企业落地及起跑，向实固本则为工业增量持续筑基。同样的速度与温度出现在湖南乐冲科技有限公司，从厂房装修到设备调试投产全程仅用3个月。湖南乐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勋奇：
4: 这个厂房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都是在现场解决，而且是现场拍板，对我们整个投产的速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1: 向新提质的导向下，乐冲科技加快产线智能化升级。企业主营电子元器件加工，五月产能突破150万件，六月产能预计可达250万件，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亿元。
0: 企业快速成长是长宁五向五促工业提升行动落地见效的缩影。向实固本，促推工业经济稳中有升；向高攀升，促推主特产业强链壮群；向新提质，促推科技产业深度融合；向绿而行，促推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向优服务，促推产业生态优化增效。一整套组合拳正推动企业梯队拔节生长，产业集群竞争力持续攀升，把长宁打造成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长宁市科工信局副局长曾游子：
5: 未来我们将继续立足职能职责，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向实固本，向高攀升，向新提质，向绿而行，向优服务，助推主要经济指标稳步增长，企业梯队培育竞争力攀升，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 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

0: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将长宁打造成为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1: 八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宣布两项全省规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将于今年九月在益阳举办。来听记者杨晨、实习记者何凯西的报道。
2: 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打破惯例，首次在同一个城市先后举行。其中，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将于九月六号举办开幕式，九月十六号闭幕；省第十二届残运会紧随其后，于九月二十六号开幕，二十九号闭幕。
1: 本届赛事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以一山一水一羊，更快、更高、更强为主题，共设置青少年组二十九个大项，成年组十二个大项。全省十四个市州代表团和省体校共十五支队伍将同场竞技。省体育局局长黄东红：
3: 本届省运会呢，将精简流程，严控经费，深度融合湖湘文化和我们目前益阳的地域特色，打造一场兼顾竞技性与人文性的体育盛会。
2: 省第十二届残运会以自信自强、一美一扬为主题，赛事安排兼顾专业性和群众性。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金良介绍，本届赛事共设田径、游泳、射击、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象棋等十一个大项，预计产生金牌约五百枚。届时，十四个市州的十四个代表团和十五支代表队，共计七百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展开角逐，加上教练员、裁判员、演职人员及志愿者等，赛事总规模将达三千人。
1: 早在2002年，益阳就成功承办了湖南省第九届运动会、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时隔24年，益阳再度接旗。益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刘永慧：
4: 秉持全城人同心干、一定赢的理念，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高质高效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2: 本次省运会、残运会共37处比赛场地，其中10个新建场馆、21个原有场馆的提质工作已经全部竣工，并通过了专项验收。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一场两馆达到国家级赛事标准，各场地已顺利通过16项全省青少年锦标赛等赛事的实战测试。赛事接待服务采用了酒店加运动员村的模式，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专项方案已经全面落地，比赛场馆、宾馆、酒店、公共交通的无障碍改造已基本完成，1970名志愿者已完成招募和初步培训，点亮银城、光耀万家、照明提质工程全面完工，市容秩序和绿化环境集中整治同步推进，浓厚的赛事氛围已覆盖益阳全城。
1: 九号，省市场监管局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了我省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相关工作及部署安排。今年，我省将围绕食品经营场所、重点食用农产品品类、网络餐饮、网红食品等领域开展清查整治，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记者冉自春报道。
2: 今年，我省将组织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情况开展全面清查，严查无证、假证、一纸多证、超范围生产经营。省市场监管局已经组建了五个食品安全检查小组，每月下沉一线开展四部两职暗访抽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一律建立清单对账消耗，对逾期不整改或拒不整改一律从严从快处理。
1: 同时，针对黄鳝、牛蛙、豇豆等18类重点食用农产品问题品种，我省将落实出产地前批批检、收购点集中检、农批市场车车检等措施，对不落实休药期制度、超标产品不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市场开办者履行管理义务不到位、虚开检验检疫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等4种情形，一律从严查处。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向延华：
5: 对销售者、 一年内三次违法的，一律责令停产停业，对违规种、收、销、储、运含禁限停用药物或非食用物质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坚决打击只管产量销量不管安全质量的违法犯罪行为。
2: 针对外卖餐饮，我省将聚焦处置三类乱象：一是幽灵外卖、资质乱象，严查平台审核缺位、入网资质过期、一证多纸、借证套证、伪造资质等违规行为；二是后厨卫生和不规范经营行为，整治后厨环境脏乱、三防设施缺失、食材管控不严、交叉污染等问题；三是信息失真，整治线上信息不全、图文不实、线上线下经营地址、招牌名称不符等问题。省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周坤：
4: 督促商户线上合规展示经营资质、门店实体、实际经营地址、无糖式门店醒目标识，实时明确亮照，让加工制作可视，使应食安分清，让配送更安全。
1: 近期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河湖水位上涨，流速加快，通航风险增大。为应对汛期带来的航标漂移等风险，长沙水源部门迅速行动，多管齐下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记者孙霞报道。
2: 针对汛期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全面加强了对湘江枢纽关键节点潼关锚地的监管。该锚地船舶流量大，待检船舶集中，是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左浩：
6: 汛期以来，我们一是抓早动员部署，二是坐实巡航巡查，三是严格值班值守，认真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
1: 执法大队采取全天候值守、全覆盖登船、全方位排查模式，对锚地内待检待通航船舶开展专项检查。检查期间，执法人员同步向船员宣传汛期安全知识，督促船舶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已建立台账，并责令限期整改，实行闭环管理。左浩：
6: 第一时间发布天气预警信息，及时采取停航等管制措施，确保汛期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2: 重建轻管是制约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的共性难题。衡南县车江街道铁市村立足生态护田的理念，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盘活建好的高标准农田设施，实现了农田设施长新、田园生态长美。来听衡阳台记者刘超、衡南融媒记者江婷、蒋林航发来的报道。
1: 在车江街道铁市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管护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作业。他们依托机械除草搭配人工劳作，一边清理沟渠的淤泥，一边捡拾田间废弃垃圾。据了解，该村高标准农田配套渠道总长1500米，今年已经完成700米渠道的清淤整治。得益于常态化管护，如今平整干净的机耕道四通八达，整片田块规整整洁，生态井然有序。铁市村种粮大户何小武：
7: 对我的作业来管，旱涝保修有保证，旱灾的时候防汛方面快，将带雨的时候落带雨，带雪快，尽量恢复对各家卫生清洁，河里没得哪吒东西，各家机耕道啊清洁得劲。经济形象好，没关系。
2: 为避免项目建后失管，铁市村实行了常态化管护模式，推行种粮大户片区认领、公益岗日常保洁、村民共同监督的共治机制，将设施维修养护与农田生态治理同步推进。铁市村党总支书记宁顺华：
8: 我们改变了过去重建设、轻管护的思路，现在把农田建设维护和田间生态保洁一起抓，组织党员群众、退役军人、种植大户等常态化管护，从源头上杜绝渠道淤塞、道路破损、田间脏乱等问题。
1: 近年来，衡南县聚焦粮食单产提升，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8.31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76.42%。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大力推进，该县出台了

0: 护办法理顺了县乡村三级管护职责，同时大力培育多元管护主体，铁市村的管护经验正在该县示范推广。
1: 2026年高考结束，中考临近，目前长沙前往全国多地的机票价格处于阶段性低位，部分热门航线不含税的最低票价为260元起，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了具有性价比的选择。记者张冠报道。
0: 六月中上旬，受高考、中考的影响，商务和探亲出行需求回落，多家航空公司针对部分航线推出了阶段性的优惠票价。南方航空在海南方向的航线优惠力度较大，长沙飞三亚最低260元起，长沙飞海口370元起，长沙飞往北上广等方向的优惠机票不含税价格普遍在300多元。南航湖南分公司航线经理曹立斌介绍，
2: 长沙至西安仅290元起，长沙至重庆300元起，长沙至广州、西双版纳均为320元起，长沙至上海370元起，长沙至北京、天津均为380元起，部分航线票价低于高铁2等座票价。
1: 此外，海南航空也在部分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上推出了300-400元左右的优惠机票，其中长沙飞往太原、南京、宁波、福州都是300元起，长沙飞唐山360元起，长沙飞昆明400元起，飞济南400元起。
0: 特别提醒广大旅客，以上优惠机票的价格不含税费，淡季机票价格变动频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录各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网站了解最新的航班折扣信息。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2026年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移动体检已经启动，30000个名额向全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开放申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就近选择工会驿站、工作站点完成检查。
0: 长沙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为精准对接中高考学子暑期出行、市民假期旅游的办证需求高峰，6月9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暑期夜办证暖心互出行主题服务活动，利用晚间时段延长服务时间，打造便民高效贴心的办证新体验，让每一份出行期待都能即来即办，快速启程。
1: 暑假将至，今年湖南省职工会暑期托管服务再升级，省职工会携手湖南图书馆、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省科技馆等10大优质场馆推出上项体验项目，让省职各单位工会可自主选择，按需点单，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暑假。2025年，湖南省职工会创新推出乡职工会加文化暑期托管服务，联动6大场馆推出105项体验项目，服务职工子女超5000人次。
0: 2026年，长沙第一批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审计试点名单正式公布，首批试点名单共涉及60个物业小区，覆盖湘江新区和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9个区县市。审计对象既包括物业服务企业，也包括业主委员会，部分小区还将进行双主体联合审计，确保公共收益收支情况晒在阳光下。长沙在2025年开展的20个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审计试点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今年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至全市120个物业住宅小区。
1: 长流快线3标项目日前顺利完成全线首片预制梁的浇筑施工，标志着全线正式由下部结构施工迈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的阶段。长流快线将新建7座高架车站，预计今年实现6座车站封顶。目前长流快线各站点的建设有序推进，其中金阳中心站已实现封顶。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

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

0: 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差点忘了。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咪。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2: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游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
0: 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新追复。

0: 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

0: 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5: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儿？

0: Siri，
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

0: 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砰砰砰砰砰，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Siri。

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洞的美丽，飘飘然然空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

0: 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规划编制的主要思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急需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
4: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规划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立足我们“十五”期间农业农村重大形势变化，谋划了我们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些重大任务和重大目标。
3: 此次发布的规划分领域部署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7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
5: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食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致贫，另外呢还有3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富裕美好。
3: 规划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指标，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专家介绍说，守牢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粮食安全系数打得更高一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打得更牢一些。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
4: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落实长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3: 不仅粮食安全有保障，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专家介绍说，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

0: 村和美乡村建设需要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
1: 相比以前的规划呢，我们在宜居方面做的比较多，就是比较强调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改善以及人居环境的整治。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就是把宜业和和美的内涵进一步的拓展，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0: 规划提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同时提出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比如农村现代化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大实物开发工程、农业生物制造提升行动、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
2: 实物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得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0: 专家表示，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各具特色的农产品能够通过高效的物流网络快速抵达消费者餐桌，也为各地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保障。各地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因地制宜，走适合自己的道路，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夯基础补短板扬优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
2: 一定是探索适合自己区域优势的产业和发展路径。我想一定不是齐步走，先走的区域积累了一些经验，其实为后面的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就是要分类去探索，逐步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比去年同期快0.7%。越来越多农业企业积极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蔬菜种植到小龙虾养殖、家禽生产等多个赛道迎来新的增长。丰富菜篮子，建好菜园子。近年来，湖南重点规划建设了一批城镇设施蔬菜供应基地，带动蔬菜产量增长效益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蔬菜产量同比增长3.4%。在长沙市望城区的一家蔬菜产业园，辣椒种植大棚里满满都是黑科技，上千株辣椒苗吊挂在空中，饿了有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施肥，冷了有地暖，热了有空调风机降温。依托智能化的设备管控，这里一年四季都能生产辣椒。160亩的产业园，辣椒年产量达到300吨。西藏绿之源现代农业湖南分公司望城基地负责人苏龙江：
4: 通过这种自动化的这种设施设备，确实能够达到周一生产。在生产期的话，基本上我们2-3年采一批。
0: 以洞庭湖特色水产产业集群项目建设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甲鱼、小龙虾等名特优养殖，打造特色产业名片。今年一季度，全省水产品总产量92.86万吨，同比增长4.8%。眼下正是小龙虾上市的旺季，位于南县的一家小龙虾加工企业引入了最新的 AI 视觉分拣系统，可以自动完成小龙虾的大小品级筛选，让每批产品的品质口感保持稳定。企业日产小龙虾可达到500吨，畅销欧盟、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投资12.2亿元的小龙虾系列生产加工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中，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量将实现翻倍。湖南顺祥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朱芙蓉：
5: 新的产品研发车间将重点攻关小龙虾营养提取和功能食品开发，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0: 着力打造省级家禽优势产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全省家禽出笼1.63亿羽， 增长6.1%，禽蛋产量32.4吨，增长29.1%。在湘家牧业的生态智慧养殖基地，小鸡们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立体宿舍，实时监测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指标。

0: 自动调节通风光照，从饲养到收蛋全程自动化，一年可以孵化雏鸡1.2亿羽。湖南太淼先锋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云：
1: 每只鸡每头猪都有专属的电子身份证，从孵化到出栏全程溯源，养殖效率提升30%以上，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路线图，围绕规模能级、结构优化、创新驱动、集群发展、绿色安全5大类，该规划设置21项指标，力争到2030年，我省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到2035年，全面建成制造强省和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近日，2026年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活动在湘潭正式启动，现场180多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参加了首批免费体检。今年全省计划完成3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体检服务从6月持续到12月，各地工会将分批组织上门体检，同步配套暖心礼包发放等关爱活动。体检项目包括内外科、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影像、肿瘤筛查等，针对性满足劳动者日常健康需求，从源头防范职业伤病风险。湖南省教育厅近日正式公布湖南省民办高校2025年度办学情况检查结果。本次年度检查覆盖全省22所民办高校，重点围绕2025年度的办学条件、招生就业、教育教学质量、师生权益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检查与评估。经综合评定，检查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3个等次。湖南信息学院、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获评优秀。近两年，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时有发生，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折射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屡罚屡犯、屡禁不止的严峻现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被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然而在现实中，有的 APP 信息授权协议含糊其辞，用户对收集哪些信息迷惑不解，有的默认同意强买强卖，不少看似便捷的 APP 利用隐蔽手段成了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隐私刺客。杜绝隐私刺客，对企业而言要建立常态化监管，探索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 APP 隐私政策等进行监督，斩断各类黑产背后的黑手，建立全链条可追溯的责任体系，及时排查安全隐患，提高技术防线，堵上系统漏洞，以事前预防取代事后补救。对于用户而言，也要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保护，谨慎授权 APP 获取个人信息，定期检查个人信息的使用情况。对于不再使用的 APP 要及时注销账户信息，还需要用户不断增长新媒体素养，敢于对侵权行为说不。
4: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湖南村村响广播，美丽新农村，风景这边独好。
0: 初夏时节，万物丰盈，衡阳、长宁各地桃子、乌梅等时令水果陆续成熟，挂满枝头，果香遍野，特色果蔬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景象。在盛桥镇和益农耕采摘园，繁茂的桃树枝叶交错，饱满红润的桃子坠于绿叶间，色泽鲜亮，果香醇厚，不少游客慕名前来穿梭林间采摘鲜果，在亲近乡土体验田园乐趣的同时，尽享丰收喜悦。游客史先生：
5: 这个是树上既人熟，又甜又香。
0: 长宁市和益农耕体验园负责人欧中秋：
6: 今年子给它施肥和给它包裹的打的围，所以今年子我们经过给它包圆的孟姜的品质还可以，还有的采摘期的大概会到6月初。另外我这里有那个黄金来的7月的20号相思，还有这个鹰嘴桃。
0: 与此同时，在蓝。

江乡建宏生态农业乌梅种植基地内，乌黑透亮、圆润饱满的乌梅硕果满枝，酸甜爽口的口感成为夏日消暑佳品，吸引众多游客沉浸式采摘体验，感受浓郁的田园丰收氛围。近年来，长宁市立足本土农业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果蔬产业，优化种植布局，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持续提升果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当地盘活乡村生态文旅资源，探索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